0: 这去保时车上开的怎么？保时车上怎么？这去保时车上 ，please attach me to the Parker at 329 San Jose Avenue。
1: 保时车上这边。